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其实我在选歌的过程里呢，大多数的音乐风格会是以节奏为主，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对于旋律跟节奏的向往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相对于来说呢，慢歌跟空灵的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不太多能够听得到的。我是李松，欢迎你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时间这位歌手呢，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型女歌手了，她叫做 Sasha Alex Lum。 那么她的许多作品呢，可以讲都很细腻，而且听起来有一点孤独，略带忧郁的那种悲伤美学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她的新单曲，叫做 Empty。 这首歌呢，吉他循环带着沉静的空虚感，可以讲整首歌听起来，那听得到就是歌手那种才华横溢、动听悦耳的创作。这首歌呢，用直白刻画单向付出的那种疲惫，也抓住到了那种单向付出的心碎的瞬间。Sasha 呢，用忧郁流行的钢琴旋律，把情感浩劫的真实感注入到了每一个音符。这首歌源自他对不对等关系的深刻体验，用极简歌词剖开亲密关系当中的空洞跟疲惫。其实我能够深刻理解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单向付出，有时候看着自己那种非常非常快乐的付出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好结果，那这种 empty 的状态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叫痛苦吧。所以说呢，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慢歌啊，叫做悲伤美学的一首作品。有请 Sasha Alex Lum 送来这一首 Empty，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走开。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Asia Touch Music， 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那来自澳大利亚的乡村音乐歌手 Keith Urban， 他在2022年的3月份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Nightfall》夜幕。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乡村曲目，被大家认为是一首完美的夏日颂歌。其实当时在经历了2年无法巡演的艰难时期之后呢，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源于对重返舞台、感受现场氛围的强烈渴望。那 Keith Urban 也表示说呢，在一个充满现实挣扎与裂痕的世界当中，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呼出一口气，活在当下。歌曲也是传达了在历经艰难岁月之后，与爱人尽情释放、享受当下的快乐。这一首歌《Nightfall》呢，是一首节奏明快、充满欢乐氛围的轻快情歌。跟他之前标志性的吉他演奏不同，这首歌大量使用了合成器和厚重的键盘音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Keith Urban 带来的《Nightfall》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很多歌手在娱乐圈当中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昵称啊，像 Ellie Goulding 呢，在国内就被叫做绵羊姐。最近她发行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I Knew Too Much。那 Ellie 表示说呢，这张专辑源自于自己对于知道太多与未知自由的思考，有时不确定性反而带来成长，而创作音乐始终是她面对人生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出口跟疗愈的方式。有人说这张专辑是他告别上一张Higher Than Heaven 炫目舞曲，转向音乐日记的一个坦诚之作。那么吉他与弦乐垫底，电子脉冲，保留招牌的空灵嗓音，却更加克制内心啊，像他经历了人生的很多事件哈，那这会儿呢就用音乐来写出最真实的自己。今天分享的是专辑的同名歌，叫做 I Knew Too Much。 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太好听了，以木吉他铺底，伴随着这种 Ellie Goulding 轻盈的气声，到副歌，再到这个全怎么讲叫副歌里最佳的一个旋律，那么第二段加入到弦乐，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桥段，把整首歌的氛围托举到了最嗨点。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呢，就是全专的最佳。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音乐，有请的是 Ellie Goulding 送来的 I Know Too Much， 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希望你不要走开。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0: 最近看了一个短视频，在这个分析歌手的现场演唱是否有预录的行为哈，就是说可能为了某一次演出提前把现场的音乐和演唱部分在录音室录出来以后呢，现场做一个 playback。 其实这也是音乐行业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场演唱的方式。那最近我看这个讨论的视频呢，是说的 Beyonce 跟她的老公 Jay-Z 当年合作的一首歌 Deja Vu，这首歌选自他 B Day 这张专辑，那是 Beyonce 的个人第二张唱片，在他25周岁生日的当天发行，这张专辑就被命名为 B Day。 那在发行的首周，这张专辑呢是以罕见的541000张的单周销量是轻松获得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比那一周的亚军专辑高出了近40万张，也比他本人的首张专辑Dangerously in Love 高出了22万张。其实在那个时候日益萧条的美国唱片市场，以54万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真的是相当难得，当然也反映出那个时候 Beyonce 在美国的人气。那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节奏和整个的编曲氛围都非常适合来跳舞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吧，有请 Beyonce 跟 Jay-Z 合作的 Deja Vu 在 Asia Touch Music
1: Bass。

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的好歌还有流行歌已经排队好等你听了。你如果也想和我们一起讨论最近发现的好歌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了。来，继续送上这首歌 Beyonce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的 Can I Watch You。

你好，我是 Max 女神 Adela 的 In In LA 这首歌有一句很有态度的想法，就是与其为了融入别人而变得一样，她宁愿做一个没有人认识的自己。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有力量。毕竟我们有时候呢，是不是也会不知不觉把别人觉得好当成自己的目标？接下来来听听 Adela 的 In In LA。

Yo, 我是 Max 玉成。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这一次的回归呢，短视频平台啊可是功不可没的。那最近不少人跟着歌曲参加了所谓的恋爱显化挑战，也让这首歌重新累积起热度。原本在唱我已经受够不对的人，现在呢却因为短视频平台呢迎来的第二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起来听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你好呀，我是 Max 宇程。那过去几年 Adam Lambert 呢一直在不同的舞台扮演不同的角色，跟 Queen 演出的时候呢，他是在向 Freddie Mercury 致敬，那站上百老汇他演的是剧中人物，但来到了新专辑 Adam， 他终于不用再成为任何人，只需要做自己。那专辑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很多人呢觉得 Zara Larsson 是一夜爆红的，但其实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小时候参加选秀夺冠，后来因为年纪太小，签约过程并不顺利，一直到15岁呢才正式展开音乐事业的，一步一步累积，才有后来大家熟悉的国际成绩的。接下来一起来听 Midnight Sun。

Yo， 你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歌手，美国歌手 Molly Elizabeth。 她最早其实是从社交平台上分享美妆教程开始累积关注的，后来呢才慢慢把音乐带到大家面前。她2025年推出的首张 EP Dirty Blonde， 今年的 Run Rabbit 更是在正式发行之前就因为短视频平台受到关注。对我来说，这就是那一种偶然听到然后会忍不住想这个人是谁的歌了。现在呢，一起来认识 Molly Elizabeth 的 Run Rabbi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差不多就播放结束了，希望这一些旋律为你带来好心情了。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现在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In my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方炯斌所带

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说到牛奶咖啡呢，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的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没有拿铁，只有牛奶咖啡。我当下心里就好吧，就你一定要这么就是装作自己这个格调很高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那我就喝杯美式吧。接下来送上祈愿，来自于张艺兴。

一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啊，多么痛的礼物，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与富商谈，来自于方毅。

温柔这个词，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有人会觉得温柔就是轻声细语的说话，但是有人说话越是轻声细语，越是绵里藏针。我觉得真正的温柔应该是心胸的一种豁达，然后对于大是大非的一些很理智的判断。接下来听到一首《失眠书》，来自于谭维维。

最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蹦极，但是好像在我的城市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蹦极的场地，都是一些底下是水泥地的。那如果有一天能够去到一个像大峡谷啊，或者是下面是大海的那种蹦极的场所，我一定会勇敢的往下跳，来挑战一下自己。继续来分享一首《思夜》，来自于阿杜。

0: 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荣城。十月荣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时候我们总是费尽心思的去折腾，无论何时何地相约见面，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衣服款式时尚潮流，鞋子干净整洁，脸上浓妆淡抹，笑颜如花，会把最美最帅气的样子呈现在他的面前。可是一旦进入围城，从前的百般精心不经意间就变成了漫不经心，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仿佛昨天就是留在你身上的一个唇印而已。继续来听到一首《爱与愿违》，来自于弦子。

0: 节奏。
1: 现在
2: Asia FM
3: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立刻出发》。

中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接下来送上这首《回忆里的疯狂》，来自于光亮。

说分手是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

那时间来到了14:46。继续来送上小狠人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是常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感情亦然，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之后却正巧都打乱。有一些爱情也许开始便是结束，萌发其实错误，任其不管不顾，结局依旧很残酷。等到结束之后，你以为自己会习惯，最后却发现有他在才是习惯。继续来听到这首《你心里最后一个》，来自于苏打绿。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你锁定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爱有奇迹》，来自于迪克牛仔。

0: 会看到在匿名的网站上，有人会诉说着和另一半的小摩擦，然后问大家怎么办，让不相识的人给出主意。其实当事人也都懂，所有的借口都是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有另一半能平平淡淡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
1: 如果眼泪不是痛

看到时间来到了15:17。接下来听到一首方爱琴一个家，来自于许慧欣。

每个人对快乐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听到一句赞美的话感到快乐，有的人享受到一顿美食感到快乐，有的人得到一件美丽的衣服感到快乐，孩子能痛痛快快的玩就会感到快乐。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我认为只要能愉悦的、放松的、有好心情的，回忆起来就会是甜的，就是快乐的，就像听这样的好歌一样，或许也会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继续来送上这首《示弱》，来自于魏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疼你的责任》，来自于品冠。

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就是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可是你的苦心并没有挽回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而现实又一再的逼近。你以为你的退让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现实却变本加厉。你的消耗满足了别人的要求，可这一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是要落幕的。就好像我们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的电影，听到咖啡杯里的水仙，来自于季如锦。

现在时间15:45。接下来分享这首《哭不出来》，来自于张惠妹。

想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分享这首威尼斯的泪，来自于拥抱。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完成今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的好歌和流行歌已经排队好等你听了。你如果也想和我们一起讨论最近发现的好歌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了。来，继续送上这首歌 Beyonce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的 Can I Watch You。

你好，我是 Max， 女神 Adela 的 In LA 这首歌有一句很有态度的想法，就是与其为了融入别人而变得一样，她宁愿做一个没有人认识的自己。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有力量。毕竟我们有时候呢，是不是也会不知不觉把别人觉得好当成自己的目标？接下来来听听 Adela 的 In LA。

Yo, 我是 Max 玉成。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这一次的回归呢，短视频平台啊可是功不可没的。那最近不少人跟着歌曲参加了所谓的恋爱显化挑战，也让这首歌重新累积起热度。原本在唱我已经受够不对的人，现在呢却因为短视频平台呢迎来的第二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起来听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你好呀，我是 Max 宇程。那过去几年 Adam Lambert 呢一直在不同的舞台扮演不同的角色，跟 Queen 演出的时候呢，他是在向 Freddie Mercury 致敬，那站上百老汇他演的是剧中人物，但来到了新专辑 Adam， 他终于不用再成为任何人，只需要做自己。那专辑最后呢甚至用一句 Do you see me now 来问所有听众，现在的你真的认识我了吗？接下来一起来听 Adam 专辑里面的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很多人呢觉得 Zara Larsson 是一夜爆红的，但其实她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小时候参加选秀夺冠，后来因为年纪太小，签约过程并不顺利，一直到15岁呢才正式展开音乐事业的，一步一步累积，才有后来大家熟悉的国际成绩的。接下来一起来听 Midnight Sun。

哟，你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歌手，美国歌手 Molly Elizabeth。 她最早其实是从社交平台上分享美妆教程开始累积关注的，后来呢才慢慢把音乐带到大家面前。她2025年推出的首张 EP Dirty Blonde， 今年的 Run Rabbit 更是在正式发行之前就因为短视频平台受到关注。对我来说，这就是那一种偶然听到然后会忍不住想这个人是谁的歌了。现在呢，一起来认识 Molly Elizabeth 的 Run Rabbit。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差不多就播放结束了，希望这一些旋律为你带来好心情了。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现在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一首歌呢？八小时来了，
1: 来不及说的告别。
0: 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昨天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注定》。

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会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了很多疯狂还有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和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而其实又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上对方的这种名字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一起来听到的是《当大雨过后》。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接下来听到这首失业情歌，来自于胡彦斌。

油性发质的女性呢，由于她的皮脂啊排泄旺盛，头发这个油腻厚重凝聚，容易打结不柔顺。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咱们应该每天洗发一次，才能够保证头发的清洁和健康。如在冬天的话呢，就是隔天洗一次。继续来送上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0: 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Asia FM。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其实我在选歌的过程里呢，大多数的音乐风格会是以节奏为主，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对于旋律跟节奏的向往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相对于来说呢，慢歌跟空灵的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不太多能够听得到的。我是李松，欢迎你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时间这位歌手呢，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型女歌手了，她叫做 Sasha Alex Lum。 那么她的许多作品呢，可以讲都很细腻，而且听起来有一点孤独，略带忧郁的那种悲伤美学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她的新单曲，叫做 Empty。 这首歌呢，吉他循环带着沉静的空虚感，可以讲整首歌听起来，那听得到就是歌手那种才华横溢、动听悦耳的创作。这首歌呢，用直白刻画单向付出的那种疲惫，也抓住到了那种单向付出的心碎的瞬间。Sasha 呢，用忧郁流行的钢琴旋律，把情感浩劫的真实感注入到了每一个音符。这首歌源自他对不对等关系的深刻体验，用极简歌词剖开亲密关系当中的空洞跟疲惫。其实我能够深刻理解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单向付出，有时候看着自己那种非常非常快乐的付出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好结果，那这种 empty 的状态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叫痛苦吧。所以说呢，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慢歌啊，叫做悲伤美学的一首作品。有请 Sasha Alex Lum 送来这一首 Empty，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走开。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欢迎你回来，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那来自澳大利亚的乡村音乐歌手 Keith Urban， 他在2022年的3月份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Night Fall》夜幕。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乡村曲目，被大家认为是一首完美的夏日颂歌。其实当时在经历了2年无法巡演的艰难时期之后呢，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源于对重返舞台、感受现场氛围的强烈渴望。那 Keith Urban 也表示说呢，在一个充满现实挣扎与裂痕的世界当中，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呼出一口气，活在当下。歌曲也是传达了在历经艰难岁月之后，与爱人尽情释放、享受当下的快乐。这一首歌《Night Falls》呢，是一首节奏明快、充满欢乐氛围的轻快情歌。跟他之前标志性的吉他演奏不同，这首歌大量使用了合成器和厚重的键盘音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Keith Urban 带来的《Night Falls》在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歌手在娱乐圈当中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昵称啊，像 Ellie Goulding 呢，在国内就被叫做绵羊姐。最近她发行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I Knew Too Much。那 Ellie 表示说呢，这张专辑源自于自己对于知道太多与未知自由的思考，有时不确定性反而带来成长，而创作音乐始终是她面对人生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出口跟疗愈的方式。有人说这张专辑是他告别上一张Higher Than Heaven 炫目舞曲，转向音乐日记的一个坦诚之作。那么吉他与弦乐垫底，电子脉冲，保留招牌的空灵嗓音，却更加克制内省啊，像他经历了人生的很多事件哈，那这会儿呢就用音乐来写出最真实的自己。今天分享的是专辑的同名歌，叫做 I Knew Too Much。 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太好

以木吉他铺底，伴随着这种 Eddie Grodin 轻盈的气声，到副歌，再到这个全怎么讲叫副歌里最佳的一个旋律。那么第二段加入到弦乐，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桥段，把整首歌的氛围托举到了最嗨点。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呢，就是全专的最佳。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音乐，有请的是 Eddie Grodin 送来的 I Know Too Much， 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希望你不要走开。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最近看了一个短视频，在这个分析歌手的现场演唱是否有预录的行为哈，就是说可能为了某一次演出提前把现场的音乐和演唱部分在录音室录出来以后呢，现场做一个 playback。 其实这也是音乐行业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场演唱的方式。那最近我看这个讨论的视频呢，是说的 Beyonce 跟她的老公 Jay-Z 当年合作的一首歌 Deja Vu。 这首歌选自她 B-Day 这张专辑，那是 Beyonce 的个人第二张唱片，在她25周岁生日的当天发行，这张专辑就被命名为 B-Day。 那在发行的首周，这张专辑呢是以罕见的541000张的单周销量是轻松获得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比那一周的亚军专辑高出了近40万张，也比她本人的首张专辑Dangerously in Love 高出了22万张。其实在那个时候日益萧条的美国唱片市场，以54万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真的是相当难得，当然也反映出那个时候 Beyonce 在美国的人气。那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节奏和整个的编曲氛围都非常适合来跳舞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那我们就听这首歌吧，有请 Beyonce 跟 Jay-Z 合作的 Deja Vu 在 Asia Touch Music
1: Bass。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9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n

原始 FM 九六点五，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我怀念的》。

谁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分享一首《幸福号列车》，来自于古巨基。

现在时间是21: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林志颖1999年发行的专辑《稻草人》当中的歌，也是专辑《稻草人》当中的第7首歌曲，名字叫做《有话直说》。

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

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

来，这里还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长安街的不够。

现在时间21:45，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喜悦。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小琥的这首歌《放心不下》。

0: 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这首歌，叫做《不该结束》。

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刘惜君《你怎么说》，这个是由词作家上官月和作曲家司马亮联袂打造的一首金曲，并且由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到二 a 等于二摊进到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忆莲《飞的理由》。

家卫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导演啊，李安也更是啊。他们喜欢讲的都是人如何在世间的甜蜜和痛苦中修行，那些微妙的进退、不舍、克制。尤其是王家卫和周星驰很像，都是巨蟹座，终其一生都在拍同部电影，讲同一个故事。信乐团，加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歌《心肝宝贝》，这个是冯汉明谱曲，刘德华为了这个肝炎的防治宣传亲自填词创作的一首歌，收录在了2006年的8月8号推出的粤语专辑《声音》里面。2007年的8月4号，歌曲《心肝宝贝》呢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的年度歌曲大奖。

及房。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2:45。曾想放纵枷锁带来的离爱太远。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往往是见到了小的小朋友之后，两个朋友都是没有小孩的人，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呢可能会表现出了特别的喜爱，想去陪他玩，想去逗他，而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感觉就像看不见一样。其实这并不是说没有爱心什么的，而是每个人他的心智还没有达到去爱护和疼惜小孩的那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送上郭靖所带来的《你的香气》。

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来听到一首《寂寞》，来自于陈奕迅。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很多人为了追逐梦想而远离了家乡，不论身在多么繁华的地方，不论走过了多少辽阔的世界，心里对于家乡的思念是越来越浓烈。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Vision FM，
2: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3: FM96.5。
2: 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送上王心凌的爱情巨星。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由响明婷来自于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接下来送上《逃亡》，来自于孙燕姿。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分享这首《诺》。

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送上的歌曲来自张瑶，一首《南方》。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锁定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苏打绿所带来的《你心里最后一个》。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未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接下来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6。来，听到首玩笑，来自于刘瑞琦。

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分享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车厢里有熟悉和纷纷飘落的音符，大家开着车驶向前方的时候呢，心情也会豁然开朗很多。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我们来听这首《飘》。

很多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呢会考虑到你的喜好，所以呢你想不想其实可能跟这个事情呢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的面对，或许这个事情呢会变成你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保持内心的一个不能接受的状态，我想那件事情是注定不会成功。来听到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跟袁若兰。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分享一首《你好我就好》，来自于信。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继续来送上这一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来自于那英。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驶向前方，我们在熟悉的音乐当中一起哼唱同一首歌。你所收听到的是FM 96.5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送上的歌曲来自金莎以及林俊杰，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5: 微风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我无所谓》。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翻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送上鲁向慧所带来的《鱼儿》。

0: 一个事情可能结束了，可是你没有死心，并不代表它真的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当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学会放下之后，我们才会呢，可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效率去面对我们的未来。可是备不住一点，就是也许内心你还是会想它，那就把它放到音乐里面来消化一下吧。来听到《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和老哥和老友待在一起，各位好，您所收听到的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陈奕迅给你。

们把青春用怒放来形容啊，你会发现说呢，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形容。确实青春就是那些色彩鲜艳的花朵啊，用怒放呢就是开满这个人间，大家都会觉得青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接下来听到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0: 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15。你即将听到的是 FIR 这一首来自飞儿乐团的。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种画面感，同时你也会因为这首歌感到舒服和开心。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宇跟范文芳，一首《预言》。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车厢生活其实是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时刻你不是谁的谁，你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如果这个时候还会有很好的音乐陪伴在你的左右，有主持人跟你聊聊天，我想这就是一天当中最恣意的时光。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我是于海。素上为李安的在你身边。

不由自主这个词其实和情不自禁呢这两个词它反映的都是你对于某一个爱情故事开始的时候的一种感觉，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想到这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的和情不自禁的突然在乎这个人的一分一秒所有的感受。郁可唯的这首《时光正好》

0: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2:46。有一些歌手很喜欢在音乐当中啊，用一些画面来跟音乐结合，让你听到那些声音，你就总是能够想象出自己脑子里面补出来的一些美妙的画面。

女生呢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很容易触动他们的泪腺，就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女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就可以眼泪决堤。对于男生来说呢，其实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件比较难以做到的事情。接下来送上一首《雨中的恋人们》，来自于黄凯芹。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4: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谭咏麟所带来的《讲不出再见》。

次就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歌曲的一些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也没有暴雨和惊雷，是在漠然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接下来送上《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跟胡彦斌。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继续要为你送上梁博这首《家园》。

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经成为了陌路，也不愿意放手。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变成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一段回忆，给别人给自己都放爱一条生路，留下一个幸福的出口。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这首《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7。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团圆》。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听到这首《起风了》，来自于白辣椒，也用劝。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锁定的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听到何洁所带来的坏童话。

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分享这首《我一个人记得就好》，来自于品冠。
4: 醒在空荡的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每条轨道都有通往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都被时间骗了，这个轨道是一个圆圈，在转身交错的一刹那，我们才会发现几十年只是在这一瞬间，顷刻之间已经消失不见。接下来分享一首《强求》，来自于李佳薇。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你有多久没有听许茹芸的歌呢？和你分享到她这首好听《

人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继续来分享《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分享这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管你怎样的不舍，夏天终究是越来越远。哪怕是你在心中祈祷了千百次秋天别来，但是夏天还是轻巧地绕过，悄悄地离开。夏天的那些衣服很多都没有穿过，但现在总觉得它们的颜色已经暗淡了下来。有的时候听歌和季节是不是也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呢？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梦醒了这首歌是袁惟仁为梦一场写下的姊妹篇，毫无指望的爱过便好。

0: 们的期待有的时候就像是天边的一片云，会变换不同的形状。有时你喜欢，有时你失望，但总是会有期待在心里就对了。节目中，在老歌中一起来期待，用心呵护每一个有回忆的心灵。梁静茹的情歌总是那样的打动人心，来带你听到这首《昨天》。
1: 假装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4。接下来送上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焦麦琪。

0: 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注定来自于无印良品

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来听到一首《距离》，来自于游若星。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耳边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刘明湘，这首歌里很有层次感的故事画面。

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一首《祈愿》。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当你听到张信哲的这首《难以抗拒的容颜》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人？

前走在大街上，当看到一对小情侣吵架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很紧张，然后也会觉得很揪心。两个如此相爱的人，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呢？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两口子在一起不争不吵，甚至于有的时候没有相左的意见，那绝对就不是过日子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搭配和拼凑和组合而已。这个世界上越是关系亲密的人才会越互相干扰，两个不相搭嘎的人，两个路人，难道会彼此之间突然之间大打出手吗？好像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练习与他人相处。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分享这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来自于阿牛。

首好歌。不知道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着唱一唱啊？其实爱唱歌的人往往都是性格特别好的人，而如果说您要是也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的话，那么真的要保持这个习惯。尤其是有些时候，其实唱唱歌比搓搓麻将啊或者抽烟喝酒还要好。你像在河北的行唐县呢，有30余名村民自发组成了一个这个好嗓子乐团，他们大多数呢都是农村的汉子，他们喜欢唱歌，而歌声响起来，而农村的汉子也是很有艺术范儿的。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很多村民都会引吭高歌，因为练歌唱歌，打麻将的少了，烟酒也都戒了，大家高兴地唱着，唱出了农村的新风尚啊。所以说，也希望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哎，咱们一起唱唱歌。有些时候，其实听着嘉伦给你送来的音乐，然后跟着他一起来哼上两句，心情也会不错。送上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继续来送上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云》，来自于周蕙跟杨永聪。

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书籍应该是黑夜和沉淀的产物，而不是白昼和闲暇的果实。平日里忙忙碌碌，你有多少心思能够沉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呢？读书要管好，管饱。是说读书可以把业余的时间一点点的填满，可以消磨时光，管好则不一样。读一本书，回味无穷，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甚至某句话、某个人、某句经典的说辞会给人留下一辈子的好印象，或者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种精神上的满足足以让我们诗意地生活着。接下来听到这首声优，来自于林采欣。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45。咱们来听听这首歌《Because of You》。

有一句老话叫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上下班的这个途中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呢？伦敦人将在公交车上健身，这次他们是认真的。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很长，伦敦健身机构呢想出来了一个点子，他们准备建造一个巴士健身房，把动感单车还有就是跑步机搬到公交车里边，让上班族可以一边运动一边朝办公室移动。这辆巴士共设计了45分钟的路程，乘客可以随时下车。继续来送上李宗盛的晚婚。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锁定的是 FM96.5。好了，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这首《沙滩》，来自于。

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明天是最后一天的话，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你最想要和谁待在一起。这个假设听上去有点恐怖，但是大家可以认真的来想一想，如果明天真的是最后一天怎么办。送上黄雅莉的心跳着。

在时间7:15。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Helene Segarra 的演唱 Encore You Phones。

0: 道每次大家接到这些红色炸弹的时候是作何感想。当然如果真的是你非常好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的话，我们是愿意去就是送上礼金，开开心心的送上礼金。但如果真的一些跟你不太熟的人给你发请柬的话，这个就比较的困扰了，对不对？继续来听到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继续来听到林宥嘉的《想自由》。

说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边是非常贫瘠的一个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来听到这首《选择失忆》，来自于季彦霖。

现在时间是7:45。送上一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

我呢今天是已经被约出去了，就是几个好姐妹会在一起，大家决定就先逛街吃饭，然后呢可能找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坐到凌晨聊天的那种，然后大家在一起，所以就是开这个好姐妹之间的 home party 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怎么样来度过哈。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